亲爱收听的朋友，诗篇九十五篇，这是伫圣殿内面最具歌唱的一篇诗篇。对本篇一直到十八篇，内容就是有一个信息，就是耶和华要做王，因为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英文用 great 是伟大的意思，不但是王，而且是伟大的王。本篇也可能是伫以色列人对巴比伦受掠到来了后所作，因伫受了捆绑的痛苦了后，真爱唱这一首快乐的诗，因就三甲来参加崇拜，一齐伫遐宣告耶和华作王的佳音。来啊，咱要用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在这个稳定时代末期，人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。希伯来书有个人讲，唔通停止聚会，开始这两日来啊，来做什么呢？来歌唱，来欢呼，来感谢，来敬拜。这是诗人的恩望，也是主的恩望。不单单是礼拜日来到上帝面前，许多人段书底下有予咱看到，当初教会产生的时阵，因为你都来到圣殿中底下咧敬拜上帝，甲上帝亲近交通。在属灵的追求顶面，因拢是出自主观乐意的。咱大家就好好来省察，咱是唔是有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吗？朋友，现在所在咱会用无去，但是未用无来到上帝面前。咱来到上帝面前，除了敬拜上帝以外，咱也搁要伫遐来歌颂耶和华，将咱的声音来献上。咱要来感谢伊，用诗歌向伊欢呼。今仔日一半的信徒会祈祷，拢是恳求较多，伫遐来感谢真主。咱伫祈祷的树顶，是毋是需要操练呢？如果咱伫遐恳求真主，而且感谢真多，这就证明你的灵性有了长进了。请问，咱若感谢做较好呢，还是祈求做较好呢？大家必定会同意讲，感谢做更加好。既然安尼，你有无感谢的代志？真侪人的感谢乃是出于勉强的，可能因为未明白要感谢什么呢？咱的感谢乃是要表明，咱伫上帝面前的恳求蒙了答应，咱伫遐来感谢。咱要做做来感谢上帝，伊带领咱经过试炼，为咱解决问题，帮助咱得胜一切试忧。咱伫上帝面前，虽然咱会用来恳求啊，但是无要忘记哩，要做做来献上感谢。

朋友，咱底下咧歌唱欢呼，感谢对手是一嘴呢。第三集底下甲咱讲，因为耶和华做大神，做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耶和华这位大神做了什么呢？第五集底下讲，海洋属于是一座的，大地也是一手所造成的。耶和华大神创造了海洋和大地，不但安尼，伫遮有一个属的字，海洋属的伊，地深处山的高峰也属的伊。伊不但创造宇宙万有，伊也阁创造诸天，无论地上、天顶，一切拢是属的伊的。伊对天顶看落来，这个碎碎世界选择什么呢？而且咱这个渺小的人更加选择什么呢？但是咱就感谢上帝，咱人类和上帝为大，创造上行之下，虽然感觉真渺小，但是更怪低于一切。对上帝创造的眼光来看，人实在是上帝的杰作，因为上帝是照着伊家己形象做了人，因管伊甲咱合二为一，伊所有的也是咱所有的。来呀，咱要屈身敬拜，伫做咱的耶和华面前跪落。咱不单单要起身阿头祈祷，更加应该要屈身敬拜咱的主。朋友，主内兄弟，你伫一礼拜中有偌侪时阵伫遐屈身来敬拜上帝？咱应该伫做咱的上帝面前伫遐来谦卑，尽量做做屈身敬拜伊。朋友，但愿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有法能伫遐好好学习归落敬拜咱的上帝。教会历史有甲咱讲，从前教会领袖因认为讲最得得意的，就是用咱的两个脚头伏伫遐归落来。当日做的兄弟雅各就是安尼，有这位牧师安尼讲，从前我伫一个无所在咧团队的时阵，有一位兄弟甲我真动心，伊帮助我真多，因为伊伫上帝面前底下屈膝祈祷，至少有六小时，伊不断的带刀来支持我做团队工作，伊就是遐常常为着我来祈祷，心祷屈膝祈祷，不但是敬拜上帝，也个要甲上帝有沟通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草场的羊，咱是软弱的羊，那无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底下屈身跪拜，怎样会有能力底下来赢过这个邪恶的世界吗？有一位真有经历的人安尼讲，当咱向上帝屈身跪落的时候，魔鬼就伫边啊遐尿尿出，所以咱要让魔鬼惊。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来到主的面前，底下来屈身敬拜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在这篇最后一段轮到以色列百姓，为什么在旷野过了四十年漂流的生活呢？就是因为因无有信心。第十节底下讲，四十年的歌，我厌烦迄个世代，讲这是心内未好的百姓，今日未晓得我的作为。四十年的歌，上帝为着以色列百姓行了真多奇妙的大事，上帝作为在因的中间不断的在遐彰显出来。但是以色列百姓呢，竟然未晓得为什么呢？直接讲，因为因心内未好。因四十年的歌做了一挂什么代志呢？第九节底下讲，那时恁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上帝行了真多奇事神迹，因无有信心，底下不过是做了旁观者，也无有献上感谢甲懊恼。原因是伫什么所在呢？第七节的罗马有甲咱讲，真恩望恁今仔日会听伊的话。这就真清楚地指出，以色列百姓真多时阵唔听上帝话，四十年的久，因唔听上帝话，因唔听上帝话，实在是无法能够原谅，因为上帝亲嘴，亲像面对面的向因讲话，因竟然听未见。主公，凡有耳的应该就听。在启示录第二章、第三章，圣灵七摆发出同款的声音，讲：凡有耳的就应该就听。今仔日我要将上帝话摆在你的面前，也是摆在我的面前，真恩望讲，咱大家人会来听伊的话。是上帝真恩望咱来听伊的话，朋友，上帝对你所讲的话一定要听。今仔日可能是你一生的转机，可能是你最后一摆的机会。过去有真侪人有机会通听，但是伊无要听，现在要听，未赴咯，已经无可能咯。咱唔是讲聚会了咯就算了吧，唔是。上帝今仔日既然有话要对你讲，真恩望你就好好来听。不然第十一节遐有讲，所以我伫受气的中间要起誓讲，恁绝绝无通进入我的安息。上帝是千万不得的。如果你今仔日唔听上帝话，上帝就要向你发受气咯。上帝讲，我伫受气的中间，所以摆伫你的面前两条的路，头一条不听话，第二条。上帝向你发受气，实在咱也无愿意接受上帝的受气，咱就应该好好来听伊的话，敢是吗？以色列百姓四十年唔听上帝话，你是咪底下来试探上帝，观看伊的作为，最后上帝忍无法能够再忍了，伊就底下讲，我伫受气的中间要发誓，因无法能进入去到我的安息。因何上帝帮助在这边，真多时阵上帝向咱满有阻碍，但是当上帝发受气的时阵，一追拢无法能挽回上帝的受气。所以今仔日上帝对咱讲什么，咱就伫遐来听。恩望恁今仔日听伊的话，恩望咱会好好把握今仔日的机会，对待以后。凡事听探上帝的话。